0: 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全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吾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忠君爱国、孝敬亲人的责任。王岱舆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继人者，则前世亦未足为功。提倡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认为信众的功德不只在于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还要建立在对国家、对亲人的社会责任之上。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从对宗教的一元忠诚转向敬主忠君的二元忠诚，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适应了彼时中国政主教府的政教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伊斯兰教义与儒家文化相互借鉴，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域，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木灵，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采取复儒、和儒路线，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小结：元明清三代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疆域巩固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元清两代惯用军事手段来创造大一统局面，明代则体现出了柔性为主的特征，尤其在治理和发展西南边疆上成效显著。具体而言， 明朝在政治上善用招抚塑造中华一统，将灵活性渗透进边疆治理之中，在经济上秉持厚往薄来，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在社会上通过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儒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变思想抬头，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 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印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3: 谁呀？请进。
4: 张三这儿不好了，擦嘴的王六子去挖啥事了
3: 啊？快带我去看看。王六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5: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3: 你，
4: 哎，王六子，你长在这儿跟你说话呢吗？你好好说。
5: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是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啊？还有脸来说我？
4: 王六子，你骂人还不截断呢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长在这儿，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六子敢挖一下四个。
3: 好了，别吵了。王六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5: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3: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3: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5: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3: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5: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6: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3: 这是，哎呀，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4: 没问题，站长，这事你找人饿，你就放一万个心。
5: 哼，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哎呀，这不是张站长吗？你今儿才有空大驾光临了。哎，咱可丑话说前头啊，你卖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推销我茶叶，我就真收不下了。上次收购的那。

0: 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哎，10%10%，成交。拿钱吧。我没钱。啥？你没钱？你没钱？你跟我说这半天，你做。保蛋跟我做生意。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
1: 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哎，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淑珍，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行吧，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拿走。
0: 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1: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这做生意呀，我可不必总查。 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0: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哟，淑珍，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有空做饭呢？
1: 快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0: 嗯，香。那他别说，这炒茶炒多了，炒起菜来都带股子茶香啊！啊，
1: 就你会说话。
0: 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啊？
1: 知我者，永才也。咱们边吃边聊，快趁热吃吧。
0: 哎，好。
1: 嗯，上次我从供销社带回来5000公斤茶叶，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了？
1: 我带着大家加工以后，2个星期内就都卖完了。最后啊，我不仅还了供销社的钱，交了税以后，还赚了5000多块呢。
0: 好啊，
1: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啊，
1: 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对。
1: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
0: 销路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
0: 什么？你？
1: 怎么吓到你了？
0: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别噎着。
0: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丢掉铁饭碗。
1: 嗯。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0: 这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你那个茶叶站站长的职位可是香饽饽，多少人盯着呢，
1: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是铁了心要下海的。
0: 这你

0: 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双山茶叶联营公司。这双山就是咱们商南县最高的两座山，叫这个名字呀，就是代表了咱们商南县最高的茶叶制作水平，以后肯定会名扬全国的。
1: 下海？我不同意，风险太大了，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
0: 我不管，这是我的事儿，我说了算，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1: 你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0: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1: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呢吗？
0: 永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1: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真香啊。
0: 你多吃点。
1: 好。
2: 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3: 你说张站长怎么突然就离职了？
4: 对呀，我可是听说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3: 什么？你没听错吧？
4: 肯定没听错呀，
3: 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沾，自己主动辞职下海的？
4: 真是的，你看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我也辞职啊。
3: 得了吧，你还辞职？
4: 你
3: 家那口子不活泼了？
4: 你我再想想。
5: 这咋就是呀、啊

0: 对呀，你看看这干什么？走走走，咱们去看看。下面我宣布，双山茶叶联营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捧场。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我承诺，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倡议商南茶自产自卖。 茶厂生产毛茶，我们公司加工出售，利润各分一半，公平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赚。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还有，我们商南茶叶要走向市场，消费者就是决定茶叶生死的上帝。说句实话。 咱们现在的商南茶制作工艺还很粗糙，技术单一，各个茶厂的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我决定带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绿茶试制小组，深入全县50多个茶厂，手把手的教大家采柔炒茶技术，争取把大家早日培养成。
1: 合格的茶农，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发现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0: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需要引进一些专业的茶叶生产技术员。
1: 不仅如此，我们的设备也必须跟上。先进的制茶设备能大幅提升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0: 只是这设备更新需要资金，人员的引进也需要一个周期，恐怕我们得有个详细的预算和计划。
1: 最近会有一批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你们要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
0: 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1: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0: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2: 对呀、
3: 啊，
2: 说
3: 的
2: 对，
3: 对，
4: 副经理说的
2: 对
4: 呀，
2: 对呀、啊，
4: 听
2: 您
4: 的。
1: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0: 对，我们一起加油。
5: 放
6: 心，
5: 好，
6: 一起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往前冲，
9: 加油，加油，
10: 一起加油，加油，
11: 好干。

0: 请进。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道。
0: 快请坐。
1: 哎。
0: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 啊，好，张经理。啊，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0: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 嗯，
0: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 嗯，好。
0: 走。
1: 哎，
2: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商南，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0: 师傅，师傅，
1: 哎，人呢？
0: 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2: 经理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1: 哦，
0: 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1: 我
2: 什么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儿狼！
0: 你骂谁呢？
2: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0: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点和销售点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2: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呀，趁早滚蛋。
0: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啊，哼，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2: 你爱走不走？
0: 你哼。
3: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1985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名。
4: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名。

0: 这伤难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哦，嗯，不对呀，嗯，哎，这赏南全名北毫县楼滋味显硕，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着它，这色儿黄柳明亮。
1: 叶底儿嫩柳成垛，这茶呀，我看可谓是擦种商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2: 是吗？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2: 我尝尝。
1: 嗯，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2: 对，
1: 嗯，
2: 有进步。
3: 是吧？嗯，不错。 这瓷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呵呵，你看，多明亮的啊！商南全名，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

0: 哎呀，看来陈启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一裳落，全名显微甲。哎呀，好好好，好字呀，好字呀，
1: 是好茶啊，
0: 好茶，好茶。
2: 下面我宣布，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名。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小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

0: 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木村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 人言絮絮，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路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见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回儒群体的形成是明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明清之际，深谙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全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吾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忠君爱国、孝敬亲人的责任。王岱宇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继人者，则前世亦未足为功。提倡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认为信众的功德不只在于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还要建立在对国家、对亲人的社会责任之上。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从对宗教的一元忠诚转向敬主忠君的二元忠诚，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适应了彼时中国政主教府的政教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伊斯兰教义与儒家文化相互借鉴，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域，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木灵，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 方济各会，多民我会，傲骨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立马窦等耶稣会士采取妇孺和儒路线，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 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小结：元明清三代 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疆域巩固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元清两代惯用军事手段来创造大一统局面，明代则体现出了柔性为主的特征，尤其在治理和发展西南边疆上成效显著。具体而言，明朝在政治上 善用招抚塑造中华一统，将灵活性渗透进边疆治理之中。在经济上，秉持厚往薄来，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在社会上，通过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 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如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 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变思想抬头， 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
1: 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5年来无数旋律 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 今天让我们寻找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

0: 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1: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的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0: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2: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 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

0: 1985年由张悦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此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3: 谁呀？请进。
4: 张三这儿不好了，擦嘴的王六子去挖啥事了
5: 啊？快带我去看看。王六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6: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5: 你，
4: 哎，王六子，你长在这儿给你说话呢吗？你好好说。
6: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还有脸来说我？
4: 王六子，你骂人还不截断呢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长在这儿，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六子敢挖一下四个。
5: 好了，别吵了。王六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6: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5: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6: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5: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6: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5: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6: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7: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5: 这是，哎呀，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4: 没问题，站长，这事儿交给我，你就放一万个心。
6: 哼，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0: 哎呀，这不是张张张吗？你今儿才有空他家光临了？哎，咱可臭话说前头啊，你卖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推销，我茶叶我都真受不下了。上次收购您的5000公斤茶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哎呀，都快愁死我了。我不是来卖茶叶的，我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哎，好，好，好，哎。
0: 商量啥都行，就是别谈茶叶。我最近听到我茶叶头都大了。我就是来谈茶叶的事儿。
1: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
0: 哎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次来是想买你这5000公斤茶叶。
1: 哎，那好嘛。国家现在允许自产自销了，你知道吧？这你这设计是真的？
0: 啊，
1: 真草没销路呢！那你准备出多少钱？
0: 你当初收购我们是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
1: 啥？哎，那不行啊！天下可没有这样的买卖。我不赚钱，还倒腾啥呢？你多少得给我加点儿。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哎，百分之十都10%，成交。嗯，拿钱吧。
0: 我没钱。
1: 啥？
0: 你没钱，
1: 你没钱，你跟我说这半天，你就走，把我耽搁，我做生意。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哎，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淑珍，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
0: 行吧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拉走。
2: 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1: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这做生意呀，我可不比总茶，我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2: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啊，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
1: 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2: 嗯，你说的对。
0: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
2: 嗯，
0: 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嗯，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销路问题？
2: 你打算怎么解决呀？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
0: 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什么？你，怎么吓到你了？
2: 再说一遍。
0: 哎呀，你别噎着。
2: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丢掉铁饭碗。
0: 嗯，
2: 你真的想好了吗？我想好了。这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你那个茶叶站站长的职位，可是香饽饽，多少人盯着呢。
0: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是铁了心要下海的。
2: 这你，
0: 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双山茶叶联营公司。
2: 这双山就是咱们商南县最高的两座山，
0: 叫这个名字呀，就是代表了咱们商南县最高的茶叶制作水平，以后肯定会名扬全国的。
2: 下海，我不同意，风险太大了，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
0: 我不管，这是我的事儿，
2: 你
0: 我说了算，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2: 你。
0: 哎呀，你呀，你呀，
2: 我怎么说你好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0: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2: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
0: 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的吗？<笑>应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2: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嗯，真香啊。
0: 你多吃点。好。
3: 这是咋回事？就是啊，怎么走了呢？就是，你说新换的领导，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
4: 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5: 你说，张站长也突然就离职了？
4: 对呀，
5: 哎，
4: 我可是听说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5: 什么？你没听错吧？肯定没听错呀，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管，是不是主动请示下海的？
4: 真是的，你看，
6: 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
4: 我也辞职啊。
5: 得了吧，你还辞职？你家那口子不活泼了你？
4: 你。
5: 你
4: 我再想想。

0: 现在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你们完全没钱了。到底要不要引进一些设备呢？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法往前走啊。没钱呢？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经过这次实地去给茶农们指导，我发现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嗯，你说的对。
1: 我们确实需要引进一些专业的茶叶生产技术员。不仅如此，我们的设备也必须跟上。先进的制茶设备能大幅提升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0: 只是这设备更新需要资金，人员的引进也需要一个周期，恐怕我们得有个详细的预算和计划。
1: 最近会有一批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 你们要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2: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3: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4: 对，说的对，
5: 副经理说的对，
6: 对呀，
7: 副经理说的对，
6: 对，
7: 好，
8: 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9: 对，我们一起加油。
10: 放心，好，
11: 一起加油，
12: 加油加油，
13: 副经理，
14: 往前冲，
15: 大家一起加油，
16: 高干。

0: 请进。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道。
0: 快请坐。
1: 哎。
0: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 啊，好，张经理。啊，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0: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 嗯，
0: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 嗯，好。
0: 走。
1: 哎，
2: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商南，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0: 师傅，师傅，
1: 哎，人呢？
0: 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2: 经理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1: 哦，
0: 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1: 我
2: 什么你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狼！
0: 你骂谁呢？
2: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0: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点和销售点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2: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呀，趁早滚蛋！
0: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啊，哼，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2: 你爱走不走？
0: 你，哼！
3: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1985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名。
4: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名。

0: 这商南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哦，嗯，不对呀，哎，这商南全名北蒿鲜蝼，滋味鲜爽。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着它，这色儿黄柳明亮。
1: 叶地儿嫩柳成垛，这茶呀，我看可谓是茶种商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2: 是吗？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2: 我尝尝。
1: 嗯，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2: 对，
1: 嗯，
2: 有进步。
3: 是吧？嗯，不错。 这此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呵呵，你看，多明亮的啊！商南全名，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

0: 哎呀，看来陈启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一裳罗，全名显微茶。哎呀，好，好，好，好字呀，好字呀！<笑>是好茶啊，<笑>好茶，好茶！<笑>下面我宣布。
1: 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名。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 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 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 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怡、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孑然、心雨。 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木村为村，黄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茫茫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共

0: 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 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 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格大莫南北分立，与伊利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等部。 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
1: 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 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 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 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 明程序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中。 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 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
0: 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四、中外文化交流。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佳话，也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重要体现。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朝贡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期间，各国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前后有30余国参与其中，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亲自来华朝贡。其中，伯尼国王在朝贡时病逝于南京，明成祖以王礼葬之，其墓地现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这无疑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有力见证。郑和下西洋承载着明代中华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与海外诸民族交往交流，衔接了明代中国与世界市场，为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称道的是，郑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每到一处都是通过自由买卖的方式平等交换。利玛窦感叹，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路，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见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回儒群体的形成是明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明清之际，深谙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全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无教与儒教同伦理， 凡循礼法

0: 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忠君爱国、孝敬亲人的责任。王岱宇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继仁者，则前世亦未足为功。提倡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认为信众的功德不只在于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还要建立在对国家、对亲人的社会责任之上。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从对宗教的一元忠诚转向敬主忠君的二元忠诚，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适应了彼时中国政主教府的政教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伊斯兰教义与儒家文化相互借鉴，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域，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木灵，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采取妇孺和儒路线，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小结：元明清三代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疆域巩固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元清两代惯用军事手段来创造大一统局面，明代则体现出了柔性为主的特征，尤其在治理和发展西南边疆上成效显著。具体而言，明朝在政治上善用招抚塑造中华一统，将灵活性渗透进边疆治理之中，在经济上秉持厚往薄来，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在社会上，通过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 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如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变思想抬头，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它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 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3: 谁呀？请进。
4: 张三这儿不好了，擦嘴的王六子去挖啥尸了
3: 啊？快带我去看看。王六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5: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3: 你，
4: 哎，王六子，你长在这儿跟你说话呢吗？你好好说。
5: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啊？还有脸来说我？
4: 王六子，你骂人还不截断呢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长在这儿，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六子敢挖一下四个。
3: 好了，别吵了。王六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5: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3: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3: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5: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3: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5: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6: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3: 这是，哎呀，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4: 没问题，站长，这事儿交给我，你就放一万个心。
5: 哼，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0: 哎呀，这不是张张张吗？你今儿才有空他家光临了？哎，咱可丑话说前头啊，你卖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腿脚，我茶叶我就真受不下了。上次收购您那5000公斤茶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哎呀，都快愁死我了。我不是来卖茶叶的，我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哎，好，好，好，哎。 商量啥都行，就是别谈茶叶儿。我最近听到我茶叶儿个头都大了。
0: 我就是来谈茶叶的事儿。
1: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
0: 哎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次来是想买你这5000公斤茶叶。
1: 哎，那好嘛。
0: 国家现在允许自产自销了，你知道吧？

0: 你这设计是真的呀，哎呀，成从我小路呢，那你准备出多少钱？你当初收购我们是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啥啥啥，哎，那不行啊，天下可没有这样的买卖，那不赚钱还倒腾啥呢？你多少得给我加点。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哎，百分之十都百分之十，成交，拿钱吧。
1: 我没钱，啥？你没钱？你没钱？你跟我扯这半天，你就走走走走走，把我耽搁我做生意。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哎，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叔这。
0: 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行吧，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拿走。
2: 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0: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这做生意呀，我可不必总查，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2: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哟，淑珍，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有空做饭呢？
1: 快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嗯，
0: 香。你可别说，这炒茶炒多了，炒起菜来都带股子茶香啊！
1: 就你会说话。
0: 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啊？
1: 知我者，永才也。 咱们边吃边聊，快趁热吃吧。
0: 好。
1: 嗯，上次我从供销社带回来5000公斤茶叶，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了？我带着大家加工以后，2个星期内就都卖完了。最后啊，我不仅还了供销社的钱，交了税以后，还赚了5000多块呢。
0: 好啊！
1: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
2: 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啊，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 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对。
2: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嗯，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嗯，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
0: 销路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
0: 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
2: 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
0: 什么？你怎么吓到你了？再说一遍。
2: 哎呀，你别噎着。
0: 我没事，我没事。哎呀，丢掉铁饭碗。
2: 嗯。

0: 你呀你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1: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0: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了吗？
1: 应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0: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嗯，真香啊。
1: 你多吃点。
0: 好。
2: 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3: 你说张站长怎么突然就离职了？对呀、啊
4: 哎、我可是听说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3: 什么？你没听错吧？
4: 肯定没听错呀，
3: 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沾，自己主动辞职下海的？
4: 真是的，你看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我也辞职啊。
3: 得了吧，你还辞职、
4: 哎、
3: 你家那口子不活泼了？
4: 你我再想想，那这咋

0: 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捧场。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我承诺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畅饮商南茶，自产自卖。 茶厂生产毛茶，我们公司加工出售，利润各分一半，公平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赚。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还有，我们商南茶叶要走向市场，消费者就是决定茶叶生死的上帝。说句实话。 咱们现在的商南茶制作工艺还很粗糙，技术单一，各个茶厂的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我决定带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绿茶试制小组，深入全县50多个茶厂，手把手的教大家采鞣炒茶技术，争取把大家早日培养成。
1: 合格的茶农，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发现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2: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需要引进一些专业的茶叶生产技术员。
1: 不仅如此，我们的设备也必须跟上。先进的制茶设备能大幅提升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2: 只是这设备更新需要资金，人员的引进也需要一个周期，恐怕我们得有个详细的预算和计划。
1: 最近会有一批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你们要

0: 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1: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2: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3: 对，说的对，
4: 副经理说的对，
5: 对呀，说的对。
6: 好，
1: 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0: 对，我们一起加油。
7: 放心，好，
8: 一起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经理，
11: 我们全速，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一起加油，
14: 好好干。

0: 请进。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道。
0: 快请坐。
1: 哎。
0: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 啊，好，张经理。啊，不不不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0: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 嗯，
0: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 嗯，好。
0: 走。
1: 哎。
2: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商南，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0: 师傅，师傅，
1: 哎，人呢？
0: 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2: 经理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1: 哦，
0: 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1: 我
2: 什么你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狼。
0: 你骂谁呢？
2: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0: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点和销售点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2: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呀，趁早滚蛋。
0: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啊，哼，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2: 你爱走不走？
0: 你哼。
3: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1985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名。
4: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名，谢谢大家。

0: 这伤难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哦，嗯，不对呀，哎，这赏南全名北濠鲜露，滋味鲜爽。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着它，这色儿，黄柳明亮。
1: 叶
2: 地儿嫩柳成垛，这茶呀，我看可谓是茶种商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1: 是吗？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我尝尝。
2: 嗯，
1: 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2: 对，
1: 嗯，
3: 有进步，
2: 是吧？嗯，不错。 这此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呵呵，你看，多明亮的啊！商南全名，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

0: 哎呀，看来陈启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宜裳螺，全名鲜维佳。哎呀，好字呀，好字呀，
1: 是好茶啊，
0: 好茶，好茶。
2: 下面我宣布，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名。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小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木村为村，黄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茫茫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10讲，中外

0: 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 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 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格大莫南北分立，与毅力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等部。 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
1: 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 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 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 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 明程序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 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 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
0: 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四、中外文化交流。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佳话，也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重要体现。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朝贡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期间，各国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前后有30余国参与其中，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亲自来华朝贡。其中，伯尼国王在朝贡时病逝于南京，明成祖以王礼葬之，其墓地现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这无疑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有力见证。郑和下西洋承载着明代中华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与海外诸民族交往交流，衔接了明代中国与世界市场，为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称道的是，郑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每到一处都是通过自由买卖的方式平等交换。利玛窦感叹，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路，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见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回儒群体的形成是明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明清之际，深谙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全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 无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忠君爱国、孝敬亲人的责任。王岱瑜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继仁者。 则前世亦未足为功，提倡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认为信众的功德不止在于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还要建立在对国家、对亲人的社会责任之上。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从对宗教的一元忠诚，转向敬主忠君的二元忠诚。 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适应了彼时中国正主教府的政教模式，实现了穆斯林对中国皇帝的政治认同。伊斯兰教义与儒家文化相互借鉴，使伊斯兰教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域，从14世纪中叶开始。 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 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木灵，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 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利玛窦等耶稣会士。 采取妇孺和儒路线，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 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 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小结：元明清三代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疆域巩固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元清两代惯用军事手段来创造大一统局面。 明代则体现出了柔性为主的特征，尤其在治理和发展西南边疆上成效显著。具体而言，明朝在政治上善用招抚塑造中华一统，将灵活性渗透进边疆治理之中；在经济上秉持厚往薄来，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在社会上，通过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 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儒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变思想抬头，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

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 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1: 谁呀？请进。
2: 张三婶，不好了，擦嘴的王六子去挖啥事了？
1: 啊！快带我去看看。王六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3: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1: 你，
2: 哎，王六子，那长在这儿跟你说话呢吗？你好好说。
3: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啊？还有脸来说我？
2: 王六子，你骂人还不截断呢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张三长，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六子敢挖一下四个。
1: 好了，别吵了。王六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3: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1: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1: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3: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3: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4: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1: 这是，哎呀，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2: 没问题，三长，这事儿你交给我，你就放一万个心。
3: 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0: 哎呀，这不是张站长吗？你今儿才有空大驾光临了。哎，咱可丑话说前头啊，你买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推销我茶叶，我就真收不下了。上次收购的那5000公斤茶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哎呀，都快愁死我了。
1: 我不是来买茶叶的，我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0: 哎，好好好，哎，商量啥都行，就是别谈茶叶。我最近听到我茶叶，我头都大了。
1: 我就是来谈茶叶的事儿。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
1: 哎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次来，是想买你这5000公斤茶叶。
0: 哎，那好嘛。
1: 国家现在允许自产自销了，你知道吧？
0: 这，你这设计是真的？啊，争草抹小路呢？那你准备出多少钱？
1: 你当初收购我们是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
0: 啥？哎，那不行啊！天下可没有这样的买卖。我不赚钱，我还倒腾啥呢？你多少得给我加点。
1: 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
0: 10%都10%，成交。你拿钱吧。
1: 我没钱。
0: 啥？你没钱？你没钱？你跟我说这半天，你走，把我耽搁我做生意。
1: 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
0: 哎，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淑珍，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拉走。
1: 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0: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这做生意我可不必种茶，我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1: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哟，淑珍，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有空做饭呢？
1: 快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0: 嗯，香。你还别说，这炒茶炒多了，炒起菜来都带股子茶香啊！啊，
1: 就你会说话。
0: 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啊？
1: 知我者，永才也。咱们边吃边聊，快趁热吃吧。
0: 哎，好。
1: 嗯，上次我从供销社带回来5000公斤茶叶，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了？
1: 我带着大家加工以后，2个星期内就都卖完了。最后啊，我不仅还了供销社的钱，交了税以后，还赚了5000多块呢。
0: 好啊，
1: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啊，
1: 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对。
1: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
0: 嗯，
1: 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嗯，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
0: 销路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
0: 什么？你？
1: 怎么吓到你了？你
0: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别噎着。
0: 丢掉铁饭碗。
1: 嗯，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0: 这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你那个茶叶站站长的职位可是香饽饽，多少人盯着呢。
1: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是铁了心要下海的。
0: 这你
1: 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双山茶叶联营公司。这双山就是咱们商南县最高的两座山，叫这个名字呀，就是代表了咱们商南县最高的茶叶制作水平，以后肯定会名扬全国的。
0: 下海？我不同意，风险太大了，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
1: 我不管，这是我的事儿，
0: 你
1: 我说了算，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0: 你，哎呀，你呀你呀，我怎么说你好？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1: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0: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了吗？
1: 应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0: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嗯，真香啊。
1: 你多吃点。
0: 好。
2: 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3: 你说张站长怎么突然就离职了？
4: 对呀，
5: 哎，
4: 我可是听说 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5: 什么？你没听错吧？
4: 肯定没听错呀，
5: 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沾，自己主动辞职下海的？
4: 真是的，你看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我也辞职啊。
5: 得了吧，你还辞职、
4: 哎、
5: 你家那口子不活过了？
4: 你我再想想，
6: 那这咋就是呀、啊

0: 在这儿，你看看，这都走，咱们去看看。下面我宣布，双山茶叶联营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捧场。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我承诺，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倡议商南茶自产自卖。 茶厂生产毛茶，我们公司加工出售，利润各分一半，公平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赚。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还有，我们商南茶叶要走向市场，消费者就是决定茶叶生死的上帝。说句实话。 咱们现在的商南茶制作工艺还很粗糙，技术单一，各个茶厂的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我决定带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绿茶试制小组，深入全县50多个茶厂，手把手的教大家采柔炒茶技术，争取把大家早日培养成。 合格的茶农。
1: 现在是有这样的问题，
2: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你不解决能行吗？

0: 和详细的预算和计划。最近会有一批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你们要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
1: 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2: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3: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4: 对，说的对，
5: 副经理说的对，
6: 对呀，
7: 说的对，
8: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9: 对，我们一起加油，
10: 放心，
11: 好，
12: 一起加油，
13: 加油加油，
14: 往前冲，
15: 四，
16: 慢慢上。

0: 请进。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道。
0: 快请坐。
1: 哎。
0: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 啊，好，张经理。啊，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0: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 嗯，
0: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 嗯，好。
0: 走。
1: 哎，
2: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商南，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0: 师傅，师傅，
1: 哎，人呢？
0: 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2: 经理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1: 哦，
0: 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1: 我
2: 什么你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狼。
0: 你骂谁呢？
2: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0: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点和销售点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2: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呀，趁早滚蛋。
0: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啊，哼，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2: 你爱走不走？
0: 你哼。
3: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

0: 制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85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名。
1: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名，谢谢大家。

0: 这商南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哦，嗯，不对呀，哎，这商南全名白毫鲜蒌，滋味鲜爽。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着它，这色儿黄柳明亮。
1: 叶底儿嫩柳成垛，这茶呀，我看可谓是茶种商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2: 是吗？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2: 我尝尝。
1: 嗯，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2: 对，
1: 嗯，
2: 有进步。
3: 是吧？嗯，不错。 这此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呵呵，你看，多明亮的啊！商南全名，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

0: 哎呀，看来陈启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一裳落，全名显微茶。哎呀，好，好，好，好字呀，好字呀！<笑>是好茶啊，<笑>好茶，好茶！<笑>下面我宣布。
1: 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名。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 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 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枫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奚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 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

0: 金鱼、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木村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茫茫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